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

0: 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

物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看看人家的腰。

0: 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稳台酱酒，稳行天下，贵州稳台。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久藏岁月，相逢知己，酒中情酒。
9: 衡水老窖酒，认准顶窖牌。衡水七喜酒业荣誉出品。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6: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5: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不安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你就来晚报苦酒谁？要不要的嘛？
1: 要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感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

0: 受我。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北辰慢跑说，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事儿。我第一次跑完半程马拉松啊，成绩不算快，可我没有在半路放弃，想把龙族送给肯咬牙坚持一步的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跑步主打歌。
1: 嗯，同样喜欢这首歌的呢，还有来自浙江宁波的林泽宇，他说第一次独立带项目，开会的时候声音都发紧，好在团队呢一起补位，顺利交付。借龙族这首歌，谢谢小

0: 一首歌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南长沙的何子晴。她说，我和爱人结婚七年了，最常说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下班要不要带把葱。我俩没有明确的家务分工，谁累了另一个就多干点。周末呢，我们会骑车去江边吹风，再买一份糖油粑粑分着吃。上次听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的小家，平常日子认认真真的过，也会亮亮堂堂的。
1: 哎呀，子晴这段话把婚姻里的甜说得特别的具体，一把葱，一次接送，或者说厨房里面顺手洗掉了几个碗，这些听着可能都不是那么的浪漫哈、啊。但是这
2: 浪漫吗？我觉得很浪漫啊。嗯，
1: 烟火日常的浪漫，
2: 对，
1: 就不是那种仪式感的浪漫。
0: 就是你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单身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可能还不理解家庭里边的就那种夫妻之间的浪漫是什么。
1: 这就是最真实的写照是吗？
0: 对，而且这段留言当中你可能都没有发现人生哲学是什么，就关于做家务活、两个人应该是谁有空谁就做点、然后家务属于实在看不下去的那个人。
1: 哎，那祝我自己和祝所有朋友都可以遇到一个懂得浪漫、懂生活的人。
0: 没错、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胡同里的灯留言说，我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老胡同里，入秋以后天黑得早，隔壁独居的陈阿姨每天都会替晚归的人留着门口的那盏灯，谁家做了新菜

0: 也总端一小碗给他尝尝，想给左邻右舍分享那首《灯火里的中国》，城市再大，有人记得你几点回家，心里就特别踏实。
1: 我特别喜欢替晚归的人留盏灯这个细节，就是邻里之间未必天天说客气话，要是忘带了有人帮忙，快递淋雨了有人会帮你收进屋，这些事儿放在寻常日子当中比什么都实在。
0: 是的，一条胡同亮起来，路灯管照路，人情管安心。这首《灯火里的中国》送给陈阿姨，也送给每一位热心的好邻居们。
2: 都市的街像一部影过去，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来自辽宁大连的宋明阳，他说去年冬天特别冷，小区水管冻裂了，维修师傅大半夜跑过来抢修，我在楼上看见他们打着手电筒，哈着白气，拧阀门，一直干到天亮。早上出门水来了，地上结的冰也铲干净了，想把那首《天耀中华》送给那位师傅。咱老百姓的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千千万万无数个普通人守出来的。天冷有人修水管，路滑有人扫雪，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踏踏实实的过着，国家好，咱们的小家才能好。哎呦，
0: 这位朋友看到的那个场景就是普通人守着普通人日子的样子，然后你说国家好，咱们的小家才能好，这根本不是一句口号，这就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其实反过来一样，千千万万个小家都踏实了，那国家也就会越来越繁荣昌盛。
1: 是的，嗯，我们把这首《天耀中华》送给他，也送给每一位在深夜在寒风中守着自己岗位的普通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

0: 证，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5: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程念秋说，楼下修鞋的刘师傅铺子开了20多年，有回我去修鞋，问他怎么不换个轻松点的营生，他头也不抬地说，修鞋虽小但也是门手艺，干了大半辈子了舍不得扔。他工具箱里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年轻的时候在工厂门口拍的，想为刘师傅送一首追寻。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份放不下的东西，刘师傅追寻的不过是把手里的活干好，对得起自己的手艺。平凡人的坚守虽然不大，但认真起来一样闪闪发光。
5: 所以刘师傅干了20多年，他的这个手艺，他守着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营生了。我相信他追寻的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就是把我的手艺，把我的活干好。正是这样的手艺人和守夜人，用一辈子把一件事做透，让城市的角落始终有光。
4: 是的，我们把追寻送给刘师傅，可能追寻的不一定是远方啊，也可以是守住眼前这一方。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被听见。

0: 网友爱未眠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们正在收看我的爱对你说，谢谢。想把这首奔腾送给所有努力生活的人，这首歌励志大气好听，愿我们踏浪而行，逐光而上，前路坦荡，万事顺，一路奔腾，不负时光。
1: 哇，看喜欢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这么的阳光啊！谢谢爱未眠。努力生活呢，不一定天天都有大场面，更多时候呢是闹钟响了照常起床，手头的事儿啊一件一件做完，累了歇口气儿，第二天再接着来，能把普通一天过稳当了，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劲儿的事儿。
0: 是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可以忙有所获，累有所歇，回头看的时候呢，可以为认真的自己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奔腾》。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来自于云南昆明的蒋文熙提到的这首歌，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而且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啊。毕业十年了，去年和舍友们在昆明重聚，聊着聊着又像回到熄灯后说悄悄话的晚上。记得那个时候宿舍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蒸笼，突然有人唱起了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说这首歌是冰山上的来客的歌，唱了能降温。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无厘头，想把这首歌送给他们，愿我们的友谊一直鲜亮。
9: 其实青春里谁都有冒傻气的时候啊，就热得不行的宿舍里面用一首老歌来心里降温，但是回想起来会觉得特别的可爱。
8: 可就是这些没头没脑的瞬间，在十几年后你们重聚的时候再聊起来的时候，依然成为大家记忆当中最闪光的笑点和记忆点。因为时间没有带走什么，反而让那些你口中所谓的无厘头变得更加珍贵。
9: 是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给你和你的舍友。

那同时啊，我觉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开在青春里，希望你们的友谊永远的像鲜红的花儿一样鲜亮，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心

0: 尚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音乐吧，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魏野，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佳木斯郊区的达乐国家森林公园达乐花海，这里江风阵阵，繁花盛开，还有笑得比花还甜的各位。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度过一场属于音乐的聚会。当然了，说到音乐，我们也带来了非常多我们音乐人朋友。那来到我们美丽的佳木斯郊区，我们先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
0: 萌萌来。
1: 大家好，我是艾木萌，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来到佳木斯，祝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平安顺遂。
2: 我是谭杰西，从南方来到辽阔的北国，看到这么美丽的花海和这么热情的观众朋友们，我心里格外的开心。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刘和刚，我是黑龙江人，生在齐齐哈尔拜泉县，今天呢再一次回到家乡，再一次来到佳木斯，我就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4: 大家好，我是歌手金美儿，在这个季节来到我们美丽的佳木斯，让我感受到这种浓浓的秋意，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佳木斯郊区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吧。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王博文。那今天来到我们的佳木斯非常开心，然后我也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我们佳木斯当地的文化和特色，当然我最想体验的就是佳木斯的美食。
0: 那相信今天小白你绝对会不虚此行，因为在咱们佳木斯美食是非常的多。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的是请到了我们赫哲族的非遗传承人，他们带着民族文脉与匠心技艺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花海现场，欢迎赫哲族三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尤中梅老师。
6: 大家好，格伦古伦西爱下比尤克拉哈拉古出古里，我叫尤中梅，希望大家美满幸福。
3: 好，
6: 哎呀，大家好，
0: 让我们继续欢迎我们省级赫哲族天鹅舞、赫哲族婚俗、市级赫哲族口弦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的齐艳华老师，欢迎。
7: 大家好，我是齐艳华，欢迎来到达乐花海。我的赫哲名字叫爱心伊尔嘎，是金花的意思。那我祝大家生活如花海盛放，岁岁繁荣。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佳木斯歌手我们董美娇，欢迎。
8: 大家好，我叫董美娇，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的家乡，也希望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0: 省级赫哲族伊玛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的胡毅老师，欢迎。
9: 格伦古伦艾苏，大家好，我是胡毅，我的赫哲族名字叫乌克萨利，是小神鹰的意思。我祝愿大家乘风而上，迎光而行。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赫哲族鱼皮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谢永亮老师，欢迎。
10: 大家好，作为新时代的鱼皮技艺传承人呢，我一直在尝试将古老的传统鱼皮艺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期待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能够让大家喜欢。
8: 好，
0: 特别开心啊！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是佳木斯郊区，可能很多朋友

0: 朋友一听郊区，就会想当然的以为是在城市的边缘，但其实我要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介绍，咱们佳木斯郊区是正式的县级建制行政区，在这里松花江穿行，同时有非常深厚的我们的赫哲族的渔猎文化。今天我们来到现场，我们的音乐人朋友也带来了他们的礼物，那就是歌声。小杰
1: 啊，
0: 你先给我们来一首。
1: 好，因为我来自广东，我给大家来一首广东歌可以吗？
0: 好。

0: 望米宴，六饮莫累望米宴，望底八底六神望米宴，必须的我个人的阿提望米喽。
1: 新
0: 文明，不
1: 通
0: 必文明，
1: 不通不通
0: 新文明，
1: 阿克
0: 必文明，
1: 阿克呀
0: 新文明，
1: 不不通
0: 必文明，
1: 不通不通
0: 新文明，
1: 阿克
0: 必文明，
1: 阿克
0: 新文明。

0: 来来来，有请有请三位。哎呀，刚才特别特别欢腾，特别特别喜庆的这个感觉，我也想问一下，刚才这首歌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心意在其中呢？
1: 这首婚礼酒歌，是我们赫哲族代代传下来的一个祝福啊。歌里有美酒，有欢聚，更有长辈对新人的平安顺遂、恩爱长久的一个期盼，也希望这首歌呢送给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把祝福送给你们，
0: 把祝福送给你们。啊！一踏进达勒花海，满眼都是彩色的、丰富的，特别好看。这里啊，种着30多种花草，其中面积最大的就是我面前这一大片紫色的，这叫柳叶马鞭草。它不仅漂亮，花期还很长，每年的6到9月就是它开花的时刻。而除此以外，像醉蝶花、福禄考、百合，星星点点穿插其中，开的那是热热闹闹。在这个景区啊，还布置了非常多打卡拍照的地方，像慢悠悠的水车、卡通大草帽、草地上的蒙古包等等等等。而在我身后的这个专门搭建的云梯，就是为了拍摄这一大片紫色花海而建的。在这儿啊，可以说是随手一拍，皆是氛围感照片。逛完了这热闹美丽的花海，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森林氧吧。在我脚下这条全长2600多米的木栈道啊，绝对是一个徒步健身的好地方。在黑龙江的达勒国家森林公园，能测出每立方米的负氧离子含量达到了3万个。顺着步道来到我现在所处的观景平台，身后的呢就是宽阔的松花江。这个位置你能够把整个的佳木斯郊区的美景尽收眼底。你听，有风，有鸟叫，还有这树林沙沙的声响，大自然本身就在演奏。接下来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来聆听这场属于大自然的交响曲。

0: 就像刚才小片当中介绍到的，大自然本身就是最动听的音乐交响。那在我们的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呢，蕴藏着深厚的赫哲族文化。而在赫哲族当中，有一件很神奇的灵动的乐器，据我所知啊，它所有的音色来源，它所有的灵感来源都来源于大自然。所以哎，在展示之前我先问我身边的周老师，哎，您猜猜这是什么？
1: 我不用猜，作为这个这么多年一直在唱这个乌苏里船歌的人，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我跟这个齐安华老师我们就一起合作过，所以这件乐器我知道，就是赫哲族的口弦琴。
2: 口弦琴
1: 就这么一件小小的乐器啊，你它的这个声音可以模仿整个山林，也可以模仿整条江河，相当有灵感，你听吧。
3: 口弦琴是我们赫哲族最有那个代表性的乐器，世世代代渔猎生活随手就弹起的口弦琴，打鱼归来穿行山林都会弹起口弦琴，给大家弹一段。
0: 行，
2: 骑马的声音，
4: 马
2: 你知道骑马的声音
1: 吗？
0: 对，这是什么？
4: 牛叫吗？
2: 还听到一些电流声，我感觉
4: 好像呼麦。对，我也觉得像呼麦。
5: 不是，应该不是。
0: 来来来，谁做代表猜一下？
1: 这什么？
0: 小白，你猜。
5: 先是马蹄，
0: 马蹄，然后跑得太快了，有点失控了。
3: 刚才那个是在水上。遇到险情，风啊浪啊都在这里。
2: 那是有那个马蹄声吗？
3: 有的，
2: 确实是马蹄声。
3: 这个

0: 提成是这样的。
1: 这个是马蹄的。
2: 好，我们谢谢齐老师。
3: 好棒。
2: 这个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口弦琴啊，它不是一个非常具象的表达，它是一个透过整个的感觉会让你有各种各样丰富的联想，而这些所有的联想都可以来源于生活，并且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去。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齐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首完整的口弦琴的节目，好不好？
0: 好，
2: 来，欢迎。

0: 刘老师今天啊，据说给我们带来的同样是非常厉害，同样是会让我们大饱口福的全鱼宴。
1: 卡拉汉呢，就是我们的美食，它就相当于我们把它切成这样的薄片，它只能是两分熟八分生。哇，
0: 分熟八分生，
1: 这面一焦，外焦里嫩，
2: 外焦里嫩，
1: 特别特别香。这个呢，我是爆花鱼片，这是抚远来的鱼，从东方低哨来的，颜色是粉嫩的。
0: 这个刺身吗？
3: 拌的叫什么？
1: 沙生鱼。
4: 老师，这个我手里这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是鱼籽儿，对不对？
1: 这是鲟黄鱼籽。
5: 鲟黄鱼籽。
0: 鲟黄鱼籽。
2: 哇，这个看起来就是那个鱼子酱啊。
1: 对呀、啊，
5: 对。
0: 中间这个呢？
1: 大马哈鱼籽。
4: 大马哈鱼籽，
5: 这个呢？
1: 这个亚麻吃哈鱼。
5: 亚麻
0: 吃哈。
1: 在三江呢，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这就相当于这三道江。我们菏泽人呢，繁衍生息在这三道江上。三江的流域造就了我们菏泽人的生存，鱼肉让我们了繁衍生息。它不管让我们吃饱了，还得让我们穿暖，穿的就是鱼皮衣。所以说呀，我们敬畏大自然，它让我们了生命的延续。
6: 是啊，这个摆盘哈，不同颜色的鱼子放一块，特别漂亮，很鲜艳。
0: 三江白粉，
1: 这就是我们敬畏三江，
7: 就感觉很有仪式感。
6: 对，
4: 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吃了。老师您看着点啊，
2: 舍不得，
4: 怕待会儿过了两分熟了。
0: 咱们的美食已经上炭火，在烹饪过程当中了。刚才说到鱼皮，其实是咱们菏泽族应用场景非常多的一个物件。那关于鱼皮的工艺，我们也准备了一小段小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那个皮乌日坑呐，古大那古大。
8: 奔流的松花江，养育了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菏泽人。他们把江河的馈赠、生活的喜乐、民族的记忆都唱进了母语民歌《驾令阔》里。
1: 刚才我唱的这首菏泽族民歌呢，它叫《驾令阔》。驾令阔呢，没有固定的乐谱，幸福了我们就唱幸福的调，就这么一辈一辈的这么延续下来。

0: 游中美是赫哲族传统鱼皮服饰驾令阔鹿神舞三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我们赫哲人呢，祖祖辈辈与江水为伴，是鱼呢给我们了生命的延续。那祖先很聪明，不光吃鱼肉是生命的延续了，而且把鱼皮穿在身上，是祖祖辈辈这么传承下来的。所以说我在七八岁的时候，也就是家里呢就是做这个鱼皮服饰，我就言传身教的教育我，一定要把老祖宗这个手艺不能断在我们这代手里，你得把他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给他学好。不光有中国的，包括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我们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0: 一件合格的鱼皮服饰要经过熟皮、起稿、剪刻、缝缀多道繁复的工序，鱼皮上的纹样可不只是装饰，更寄托了赫哲先民对江河山林的敬畏，祈求丰收平安的心愿。在佳木斯郊区还有公益性的黑龙江嘉义鱼皮文化博物馆作为公共传奇展示阵地，收藏陈列了大量鱼皮技艺作品，从本土工坊走向各大展馆与对外展演舞台，古老的鱼皮技艺在当代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老的褐褶鱼皮技艺代代延续，到新一代传承人的手中焕发出了不一样的面貌。褐褶族鱼皮画制作技艺传承人，也是褐褶族传统服饰技艺传承人谢永亮，是家族第四代鱼皮技艺传承人。少年时代对画画的热爱指引他走进大学研习传统美术，构图、色彩、造型的系统积累为他看待这份古老手艺打开全新视角。
1: 老辈的鱼皮制作技艺呢，它的核心是缝制衣物，那么我们现在的传承人，我们在此基础上呢，发展出像浮雕还有掐丝镶嵌一些工艺。那么

0: 这些工艺的融入呢，给一批画带来了更多的一个层次感跟立体感。很多古法里的技艺呢很有价值，比如说对鱼皮进行染色以及熏制的处理，鱼皮也可以达到非常细腻的一个发丝的一个效果。
1: 技法的突破拓宽了创作题材的边界。2025年，他的作品《秋韵》被中国国家版本馆永久收藏。如今，像谢永亮这样的年轻传承人，让流传千年的赫哲鱼皮技艺拥有了面向当下的生命力。
2: 在咱们赫哲文化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件非常宝贵的，叫做伊玛龛，这个呢也是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行列当中。今天我们请来了省级伊玛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毅老师，欢迎您。吴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伊玛龛是什么？
3: 伊玛龛呢，是我们赫哲族千百年来靠口耳相传留存下来的民族说唱史诗。
2: 说唱，
3: 对
2: ，rap 吗？是，
3: 它实际上呢是说一段唱一段。
2: 哦，
3: 但是它很长很长篇。由于呢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我们就一代一代靠着口传心授的方式，把祖辈英雄的故事流传至今。我的太姥爷吴连贵呢，也是著名的伊玛龛歌手。我今天演唱的经典片段《木竹林莫日根》，就是传承了太老爷所唱过的老调子，叫大屯调。
2: 大屯调，
3: 对对对。过去呢，我们的伊玛龛是无伴奏的演唱形式，也就是清唱。那我想为了让音乐更加丰富好听，我加入了吉他伴奏。对，然后改编过的伊玛龛呢也未曾发布过，今天啊在咱们一起音乐吧是首唱哦。
2: 哇，
4: 那我们有儿福了。
2: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好不好？
3: 好好。

佳木斯郊区敖旗镇有所赫哲族小学，叫恩菊小学，全校200多位师生，在这里孩子们还学着一些特别的内容，赫哲语、鱼皮画、赫哲舞、赫哲族传统射箭。

0: 俄语没有文字，千百年来全靠口口相传，如今能掌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而这间民族活动室里的孩子正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接住。
1: 长白山
2: 呼伦翁肯木卡
1: 翁肯
2: 翁肯
1: 翁肯，
0: 赫哲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江边，他们的语言和手艺也由孩子们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恩渠小学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命名的，校园里还为他建了一座敖旗联络站展览馆。
3: 我们学校是以李恩渠爷爷的名字命名的，在抗日时期，他白天当校长，晚上秘密给抗联送情报、运物资。
4: 后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壮烈牺牲。那年他年仅46岁。
0: 恩渠小学1935年建校，是东北抗战时期三江地区最早的抗战小学，也是中共佳木斯地下党敖旗联络站。2024年，恩渠小学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佳木斯郊区赫哲族抗日英烈红军小学。红色的种子在这里埋下了90多年。从恩渠小学出发，佳木斯郊区的红色记忆连成了一片。南城子村红色记忆馆里收着抗联的烽火，东北抗日联军战绩纪念塔上，英雄的名字刻在塔身，也刻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郊区党史馆珍藏着佳木斯第一簇革命星火的记忆，前董家子古山寨遗址，从空中看仍能看到这片土地最早的模样。岁月沉淀下这片土地的过往，那些英雄与故事都融进脚下的山河，这份厚重化作少年身上鲜活的力量，流淌在孩子们欢快的歌舞声中。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我现在是在佳木斯郊区的数字创意产业园，这里汇聚了网络安全、AIGC、人工智能等众多的科创企业，是佳木斯郊区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在这个位置啊，数字技术应用的场景十分的丰富，不单单服务于数字产业本身，同时也深度赋能了我们脚下这片广袤的黑土地。这老话说，种地得靠天，而现在呢，种地则靠的更多的是科技。在这个园区当中，据说藏着用卫星来为黑土地把脉的神奇技术，那究竟是怎么帮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姚总你好。
6: 哎，你好。
5: 这个卫星在天上飞一圈，对于咱们黑土地种地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呢？
6: 卫星呢可以大面积了解作物的光谱特征，每种作物呢它的含水量不同，叶片结构不同，对于不同频段电磁波的反射也不相同。比如玉米和大豆，它们在近红外波段的反射差别就相对明显。你可以理解成每种作物都有自己的光谱指纹，卫星相当于戴了一副光谱眼镜，一扫就知道地里种的是什么。大屏幕上呢就是我们用来查看这些光谱影像的平台，但是光谱只能看出你是谁，看不透你饿不饿。
5: 你饿不饿，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咱们地里的作物是不是缺肥了，但是光谱应该只能看到地面，地下究竟是怎么看到的呢？
6: 所以我们的人要下地采样，每年我们会在佳木斯全域按网格筛选上百个采样点，取出土壤样本，测出氮磷钾和有机质含量。到了收获期呢，我们再对作物进行取样、脱粒、烘干，拿到真实产量。这些地面数据拿回来后呢，我们会对这个卫星影像一一比对繁衍，专门去训练我们为三江平原开发的解译模型。那正好去我们的实验田一起去看一看。
5: 太好了，走吧。
6: 这片就是我们的实验田。
5: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那这一套模型最终怎么交到农户手里呢？咱不能拿一份厚厚的报告给他们吧？
6: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都奉献进这个小程序了。农户打开手机，自家地块的定位、土壤伤情、养分、苗情长势、气象预警、农事指导这些信息都在上面，不用看报告，不用看数据和表格。地里旱不旱，庄稼长得好不好，手机里一看就明白了。
5: 这个确实特别方便。咱们以前老话都是说啊，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现在呢，你看这个科技实实在在的改变了这个农耕的一些方式啊，生活。姚总还特别好奇，您觉得哈，咱们这个卫星，咱们这科技下一步还能读出来什么呢？
6: 我们正在做的呢是秸秆覆盖率的这个普查，还有黑土地地率长期变化的这个监控。不光看呢今年收成好不好，还想看黑土地累不累，给每一块地建立一份长期的健康档案，这个事儿可以一直做下去。
5: 佳木斯郊区数字创意产业园正在用航天与数据的力量，为这片黑土地写下新的故事。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三江奔流，岁月如歌，松花江在佳木斯郊区拐出一道温柔的弧线，这道弯便是鳌岐湾，江水滋养着两岸，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成长。这里是佳木斯郊区，一片承载着英雄记忆的土地，一方赫哲儿女世代守望的家园。江面上渔舟往来，渔歌伴着涛声传唱千年，指尖流转的非遗记忆守着岁月匠心，也延续着地域文脉，先辈走过的路后人一直在走，古老的手艺年轻一代接过来传下去。城市在生长，街道干净整洁，楼宇间绿树成荫，现代建筑与生态景观交相辉映。从高空俯瞰，崭新的天际线在松花江畔不断刷新，这是属于佳木斯郊区的气象。数字创意产业园铺展在城郊之间，数字经济与科技型企业汇聚于此，为这片沃土注入新的动能。科技赋能智慧农业，大农机驰骋沃野，从田间到云端，高质量发展的脉搏在这里强劲跳动。黑土地翻涌金色稻浪，丰收的喜悦写在田间，这是农业的底气，也是年复一年最踏实的回响。清晨的早市升腾着热乎气，摊位上摆满了新摘的菜，叫卖声寒暄声交织成了最鲜活的市井晨曲。街巷里的餐厅飘出饭菜香，一桌全鱼宴盛满江水温情，寻常日子有滋有味儿。从江畔到社区，从田间到餐桌，每一份安稳的日常，每一张从容的脸庞，都是幸福生活最真实的模样。这一方郊区天地，把发展的初心藏进山河烟火，把实干的脚步写进寻常日子。征程万里，初心如磐，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正伴着滔滔三江水，乘着时代长风奔涌向前，生生不息。
8: 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我们相聚在佳木斯郊区，耳畔呢响起的是民族的歌谣，而眼前是山河盛世，既触碰到了代代相传的非遗文脉，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片黑土地蓬勃的生命力。在我们的国庆佳节之际，我们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同时呢也祝福我们佳木斯郊区越来越好，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有机会都到咱们佳木斯来感受一下，感受这片黑土地的热情，感受我们的美食，感受我们的赫哲文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

0: 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

0: 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语电影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仅拍过四部半电影，却在过世50多年后仍具全球性的影响力。他就是李小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的就是经典动作电影《精武门》。影片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面对侵略者的欺压，奋起反抗。他的每一次拳脚出击，都承载着民族的尊严与不屈。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中华儿女在困境中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而影片中的音乐更是为其增添了无尽的感染力。配乐以激昂的节奏和磅礴的气势，完美地烘托出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旋律中既有中华武术刚健雄浑的底蕴，又饱含着对家国的深情眷恋，与画面紧密交织，使我们更能体会到角色内心的悲愤与激昂，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
2: 一代大侠霍元甲因错愕罗斯大力士，拜日本武道。

道高手，一袭我东亚病夫之容，名震天下。唯不幸为奸人所乘，伺机下毒，忠告不治。获知谢事后，此言人言言殊。本片乃根据当年部分传言所改写。

0: 我来晚了。
1: 你赶回来了，
0: 那些人呢？
1: 今天出殡都送殡去了。
0: 拿把伞来。

0: 先把他抬回去休息吧。
1: 是。

你两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师父故世了，你心里的痛苦我明白，可是你这么折磨你自己，你有没有想到我心里的感觉？你听我的劝，吃一点好吗？

0: 还不肯吃东西。
1: 嗯，大师哥，您劝劝他。
0: 你怎么不吃东西呢？自己的身体要紧吗？
2: 师父去世了，大家都很难过，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要看开点，
0: 胃病会不会死人？
3: 师父起头是胃病，后来又转了感冒了。
0: 感冒会不会死人？
3: 你要告诉我，师父到底是什么病死的？
2: 我，医生的确是这么说，师父是胃病转感冒死的。
3: 我不信，师父平时身体这么好，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死？他一定是死得好冤枉。
4: 五师弟，
0: 冷静一点。关于师父的死，我们也在怀疑。为了师父的一世英名，我们不可以乱说，只有暗中调查。
3: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0: 那是当然，不止你一个，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明天是师父的头七，一定有很多客人来，你要振作一点，先去休息吧。啊，
5: 霍公元甲是我们武术界伟大的导师，他平生的侠义行为数之不尽，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与袁家兄相交30年，令我最钦佩的就是他创办金武馆的刻苦精神。他经过千辛万苦，在全国奔走，耗去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心力，甚至于他的生命。我记得他常常说的几句话，也就是他创立金武馆的宗旨。他说，人学武艺主要是强心强身，并不是争强斗狠。他反对有派别之分，他希望所有武术界的人大家同心一致，强身爱国。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霍大侠这个遗训，依照他的宗旨，把国术发扬光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副强健的身体，为社会服务，为国家争光，为我们的下一代谋幸福。现在金武馆刚有了成就，不幸他就离我们而去了。想到他对武术界的贡献，跟那些行侠仗义的事迹，真是令人惋惜。我们现在向霍大侠致敬，请大家默哀3分钟。
6: 啊，请签名。
7: 哼，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6: 名是？
7: 啊，我姓胡，是虹口道场铃木宽馆长的翻译。
6: 啊，
7: 我代表他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6: 啊，是。

0: 你们几位有什么事吗？
1: 啊，铃木宽馆长派我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0: 啊，东亚病夫，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那还不简单吗？我们都知道你们今天这练武的全在这儿，馆长特别送这个封号给你们。
2: 请问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1: 虽然跟你们一样，可是跟你们还是有点不同。用不着不服气，我们是怕者不来。明知道你们这些练武的都在这儿，我是存心来向你们挑战。哼，怎么，有没有人敢出来跟我这两个会会啊？
2: 佳琪，
1: 哎，大家让开让开，我的两个朋友要向大家领教领教，哪个有种的出来试试啊。平时你们都是练武练得像真的一样，现在怎么都缩着头不敢说话了啊？怎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

0: 不许动手。
1: 这位先生，
0: 我姓胡，应该叫我胡翻译。
1: 胡先生，家师的遗训，我们练武是为了强身，不是跟人家争强斗狠，所以精武馆的弟子不会出来跟人家比试的。
0: 哦，那你们是认输喽？啊？
2: 哎，有人打得过我，我把东亚病夫四个字吃了他。
0: 哦，我的日本朋友说呀，只要有人打得过他们，他们就情愿把这个东亚病夫四个字给吃下去。哎，怎么样，有人敢出来吗？啊，金武馆的人不敢出来，你们别的门派的人也可以出来啊。啊，怎么样，你也想吗？小伙子，用不着不服气，你们这些东亚病夫啊是没有用的。
1: 晨晨，不要动火。
0: 哎，怎么不说话呀？有种的动手啊。告诉你们，有种的统统给我放马过来，我们虹口道场的人随时候叫。走。
3: 啊，
1: 太不像话，太不像话，这不是欺负人吗？
4: 大师哥，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打他？
1: 以我的脾气，我也要打他，可是师父说过，不许我们惹祸。

0: 你找谁？
1: 找你们馆长铃木宽。
2: 馆长不在。

0: 好小子，有种！
1: 我是精武门最窝囊的徒弟。我想试试日本拳头的味道。

0: 我想你活得不耐烦了，今天老子来教训你。
1: 哼，好，你一个人呢还是全体呢？
0: 我一个人就够你受了。

别动！哎呦，妈呀！

0: 诉你们，精武馆的人绝不是病夫。
1: 嗯。

0: 吃。这次要你们吃纸，下次我要你们吃玻璃。好，哎，你干什么？你疯了？你哪儿来的？
1: 哎，到了到了。

0: 混账！金武馆的人竟敢打上门来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1: 馆长，这个人我认识，他叫陈真，是霍元甲最喜欢的徒弟。
0: 我问你们，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是不是受人欺负的？
2: 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绝对不能受人欺负。
1: 是啊，大日本的武道家全世界第一啊。
0: 你们自己说应该怎么办？
2: 我们要

0: 嗯，对，报复，报复，一定要报复。
1: 好，你们马上去把金武馆砸了，打不赢不许回来。去。
2: 是
3: 是是。

0: 那条狗。
1: 那是外国人的狗，没办法。
2: 乡下人，你过来。你呀、啊，是不是想进去、啊？来来来来来，你趴下来，算你是我们日本人的狗，我带你进去啊。嗯，哎呀，趴下！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我们都有嫌疑啊，胡爷人为什么要我们走啊？他说人也死了，咱们气也出了，还待在这干什么？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的配乐风格大气磅礴，在电影《精武门》中，他巧妙地将传统的中国音乐元素与现代的作曲技巧相融合，通过激昂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充分展现了中华武术的刚健雄浑，以及影片中人物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为影片营造出了紧张刺激、热血沸腾的氛围。在陈真与敌人激烈打斗的场景里，配乐节奏紧凑，鼓点强烈，有力地烘托出战斗的紧张与激烈，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战斗的残酷。而在一些表达民族大义和悲愤情绪的情节中，音乐则转为深沉悲壮，如泣如诉地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悲愤与不屈，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家国情怀。
1: 是显点颜色给你们看看，限你们3天之内把陈真交出来。

0: 要不然报告领事馆封你们的门，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走了，
1: 走。
0: 二师弟，二师弟，快把他扶进来。
2: 师父，你要是活在世上，我们怎么会受这种欺负呢？
0: 他要我们把陈真交出来，又是他那火爆脾气闯了祸。
3: 大师哥，您先别怪他，等他回来了问清楚了再说。
4: 哎，五师哥回来了。大师哥，
0: 师弟，这都是你闯的祸，一天到晚往外跑，到哪儿去了你？你是不是到虹口道场去惹事了？
4: 哦，你去出气，你去称英雄，你看我们让人打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0: 我问你，我们金武馆练功的宗旨是不是强身爱国？是不是叫你打架闯祸？那你为什么出去的时候不跟我们说一声？刚才来了几十个日本鬼子把我们打成这样，还限我们三天之内把你交出来，你说怎么办？
4: 这是他自个儿闯的祸，让他去聊好了。
3: 三师哥，你这样说像话吗？
4: 那怎么办呢？难道说等着人家的封门的门啊？
5: 不止封门，还要把我们大家都抓进去呢。
3: 大师哥，想想办法，不能够把他交出去，当然也不能够连累大家。
6: 当然不能把他交出去，把他交出去准死无疑，只有一个办法，好，离开上海。
7: 对，你要离开上海。
5: 我不走。
7: 为什么？
5: 我不想连累大家。
3: 大家都知着你的好意，你也要想到自己的危险呢。还是走吧。
5: 我不走。
6: 走吧，五师弟，离开这儿。只要他们抓不到你，租界虽然是日本人的势力，无凭无据，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刚才我说的都是气话，大家都是弟兄，我还真的看着你去送死啊。

0: 你不肯走，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认为你是个英雄？我们大家都不怕受你的牵连，你为什么不听劝呢？
1: 五师哥，你快走吧，我们真的不会怪你的。
2: 是啊，是啊，
3: 快走吧，快走吧，
2: 那我们不会怪你的。
0: 我问你，师父平时教导我们的话，你是不是都忘了？师父创办精武馆的宗旨你是知道的，现在师父去世了，我们的担子多重，你不替自己着想，也应该替精武馆着想，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我以大师兄的身份命令你，明天就给我走。三师弟，
4: 哎，
0: 给他买明天第一班的火车票。

0: 这么晚了，你还不上去睡？
1: 东西捡好了没有？
0: 捡好了。
1: 我这次回来准备热热闹闹的跟你结婚，哼，怎么知道弄成这样结果？
0: 结婚热不热闹我不在乎，等将来事情过去了，我们再回到上海来，不是一样可以热闹吗？
1: 我真是对不起同门的兄弟。
0: 不要这么想，大家并没有怪你，明天还要坐第一班的火车呢，你上去睡吧。
1: 今晚是最后一晚了，你让我再陪陪师父。

0: 人看见你吗？
1: 没有，全都睡了。
0: 拿到了，
1: 拿到了。哎，胡先生叫我们快点走，如果他们查出霍元甲是吃这个而死的，我们都有嫌疑啊。
0: 胡先生为什么要我们走啊？他说人也死了，咱们气也出了，还待在这干什么？明天早上你说你回乡，我辞我的职，咱们走的一点都不露痕迹。
2: 你是日本人？
0: 是的，我这个日本人就是来要霍元甲的命。哎，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
2: 怕什么？米宗权已经不在我的眼里了，我知道你是霍元甲的得意弟子，我倒要试试你的功夫。

冯管事，出来。冯管事。

为什么要害死师父？你为什么要害死师父？为什么？

0: 这是死胡同啊。那个是吧，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在电线杆上面，我亲眼看见，可怕极了，就在那个后巷子里。哎，
1: 什么事？
0: 我刚买完火车票回来，在后巷电线杆上看到挂着两个人，你猜的是谁呀？是冯管事的跟田叔子。
2: 三师哥，你看清楚了，是冯管事。
0: 哎，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冯管事跟田厨子两个人，这还有的假吗？
1: 我们去看看。大师哥，
3: 什么事？
1: 冯管事跟田厨子出事了，我们去看看。
4: 爵士，他这什么事很困难。
5: 叫上去，
6: 来来来，
5: 那个
6: 是
5: 这
6: 样，厨子来来，
7: 是这应该是不垫子的，
6: 不是
7: 垫子，
6: 是
7: 垫子的，
1: 是不是不管事的？
7: 半夜这俩人爬上垫子，
5: 哎呀，
8: 谁
5: 咋
8: 的？
7: 这
5: 不
7: 行，
5: 怎么
7: 这是
5: 姜？
7: 就是这厨子不认识，
1: 咱们现在来，我们回去再商量，走。
9: 快点，别耽误事了，快叫车来。
10: 是啊，
2: 这两个人的脸可怕极了，好像是打过架似的。
0: 这件事是谁干的呢？
11: 不知道会不会牵连我们金武馆。
0: 我想不会吧，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吗？
11: 哎哎，那可说不定，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金武馆的人呢。
12: 是我们的人又怎么样？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2: 这是租界地方，麻烦是一定会有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也要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11: 这件事是五师弟干的。
0: 啊，五师弟？
2: 是他，
0: 五师弟，
7: 是他。
11: 他还留了一个条子给我，说师父是吃饼干中毒而死，就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3: 哎，躲不是个办法，事情总得要解决的。
0: 哎，他就是这种脾气，为什么做这种事也不跟我们说一下呢？
3: 哎哎，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上海这么大，上哪去找呢？
8: 是
11: 五师弟对上海的地方并不熟悉，你通知所有的人分头去找，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怎么解决等他回来再说吧。

0: 站住！
1: 是我。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了。大家说你躲不是个办法，让你回去慢慢的商量。
0: 我不回去。
1: 你打死人的事还没有人知道，何必躲在这儿受苦呢？该怎么办？我们回去再商量吧。
0: 我不是躲，我不愿意连累大家。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有我的打算。我已经决定了。
1: 有什么打算？能不能告诉我？连我你都不肯说。

0: 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十几年来你什么事都先跟我商量，现在怎么变了？
1: 我没变。
0: 你没变，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的关心你。
1: 你相不相信我像以前一样的爱你？
0: 我信。
1: 那你就不要多问。

0: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很多计划？
1: 记得。
0: 我们希望继续师父的遗志，使精武门遍历天下。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希望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每天你回到馆里去教师弟们练武，我在家里做家务。天天我到馆里去接你回来，我们一块儿去接小孩子们放学。你说这个美梦会不会实现呢？
1: 希望会了。
0: 只要你真的不变，我们这些梦会实现的。
1: 你了解我，根本不应该这么想。
0: 你这是对我这么好？
1: 除了师父，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0: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相信我吧，办完事我一定带你走。到哪儿去？去我们自己喜欢的地方，实现我们的理想。 你认不认识一个姓胡的人？
1: 姓胡的？
0: 他跟师傅的死有关系。
1: 那天来找事的那个翻译不是姓胡的吗？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啊？

0: 什么事啊？
1: 您没看报纸啊？吉田先生弟弟跟冯管事被人杀死了，掉在电线杆上啊。
0: 我已经看过了，你先坐下来。
2: 馆长，我兄弟为了我们偷学迷踪拳才混进精武馆的，现在不明不白的死掉了，馆长你要替他报仇啊？
0: 当然，这件事一定是精武馆的人干的，我要把他们的人全杀掉。好，我就把他们全叫来。
3: 哎，慢着，社长，要是这么样一来啊，就显得霍元甲的事跟我们有关系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3: 我倒有个好办法。
0: 那你说说看。
3: 哦，我们借上次的事情啊，向巡防施压力。要巡防逼他们交出陈真，否则就封金武馆的门，把他们全抓起来。他们的人讲义气，陈真一定不会连累大家，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啊。到了那个时候，陈真落在我们手里，你爱怎么治他就怎么治他，想怎么玩他就怎么玩他啊。社长，你说我这个办法还不错吧？
0: 你真是我们日本人的好朋友。
3: 我胡恩呢，一向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0: 好，你马上去办。
3: 嗨，
4: 我们因为尊重霍老师，所以对你们金武馆的人特别客气。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找麻烦，跑到虹口道场去惹事？
5: 我们没有给你惹麻烦，是他们先跑过来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怎么能说我们惹麻烦呢？
4: 你们不先去打人家，人家就会来打你。
5: 是他们先找茬的，他们要不是先送一块匾。
4: 还有，你们的冯管事跟田竹子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
6: 我们不知道。
4: 真的不知道？
6: 不知道。
4: 哼，你们别以为事情会这么简单。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你们去惹他们，那还不是自己找倒霉吗？我虽然对你们客气，可是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我能够不管吗？你们这有个叫陈真的，在什么地方？
6: 他就是因为在虹口惹了祸，没有回来过。
4: 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6: 真的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
4: 大家漂亮点，知道就说出来，我可不

0: 不是好对付的。
1: 我们知道，我们也在找他，我们不希望他一个人连累我们大家。
0: 我告诉你们，日本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限你们两天把人交出来，大家都好做。你们要是不识相的，我可就不讲交情了。走。
2: Now that I escaped from Russia, I'm your man.
3: 啊，没有关系，一切有我，你放心啊。
2: OK。
4: 逃出来？怎么回事啊？
3: 皮洛夫是俄国斧头党的首领，功夫很好，是我们馆长的好朋友，在俄国闯了点祸，到这儿避难来了。
4: 哦，哈哈，那你放心了，在我们馆长的保护之下，你一定安全的。Mr. 皮洛夫啊，我敬你一杯。
2: At least three cups。
4: 啊，三杯。好，三杯。我喝醉了，我告退了。
2: 哎 ，buddy， three more cups，
3: 回来回来，不能走，回来，
5: 不许走，坐下。如果你要走的话，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4: 我爬？
5: 你爬不爬？
4: 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爬
5: 啊
4: 爬。
2: 好，

0: 哎，起来起来。
1: 去哪儿？
0: 啊，北四川路横滨路。停车停车，你往哪儿拉呀？这是死胡同啊呀。嗯，你干什么？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啊，是你？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你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哎呦哎呦哎呦，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了。不是我干的。
1: 嗯
0: 啊，是我干的。是人家叫我干的。是铃木宽社长让我把毒药交给冯管事的，冯管事再交给田厨子。田厨子是日本人呐。饶了我吧，我只不过是一条狗啊，你让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逼我？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5: 便秘干结排的。

0: 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在香港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这部《精武门》，他还为众多经典电影创作过配乐，如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猛龙过江》，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等等。在本片中，李小龙展现的凌厉、刚猛且极具节奏感的武术动作，以及其独特的截拳道理念和深厚的武术造诣，给顾嘉辉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创作灵感。如电影中李小龙的双截棍表演与对手的精彩打斗场景等，其快速的动作变换、力量感与节奏感都被顾嘉辉以音符和旋律的形式融入到了配乐中，使配乐与画面高度契合，增强了电影的感染力和紧张感。
6: 啊！大家快来看呐，这儿又吊死人了！快来看呐！
7: 啊，这是楼下吊着个人呢！
6: 快点，快点！
8: 你看看这边，
9: 前面俩是吧？
10: 赶快搬梯子来！
11: 陈真这个家伙，敢到我的武道馆来闹事，还把我的翻译杀掉，简直是看不起日本帝国。现在租界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地方，你们这些敢暴打听的到底有什么用呢？你说。
12: 是的，你这么说未免太重了一点。我限他们2天把陈真交出来，到时候不交人我自有办法。
11: 你会有什么办法？你们都是一样，你们自己人帮自己人。
12: 我不管自己人外国人，吃我们这碗公事饭的，做事情要讲道理。
11: 我就是不讲道理。陈真是个杀人凶手，你一定要把他交出来。
12: 社长，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手续上可不能这么办。胡恩是被人谋害了，可是没有证据就不能硬说是陈真办的。
11: 你，哼。我告诉你，不管有没有证据，也要把陈真交出来。你要是不交的话，我就通知领事馆。
12: 你要是这么说，不是使得我们很难做吗？
11: 如果你们巡捕房不管也不要紧，我自己来管。告诉你，我有我的办法对付他。
12: 好，我尽我的力量去做吧。

0: 他们这一去啊，我看也没有用，
1: 他们自己人一定帮自己人，我们先去领事馆备个案，
0: 嗯，
1: 准备随时去抓人。嗨，
2: 申报，日本人真不讲道理，逼着我交陈真，这么大上海让我上哪儿找去？
3: 是啊，算了吧，老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咱们还是到金公馆走一趟吧。

0: 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你们是我应该怎么办？
1: 探长，我们实在找不到他，你叫我们有什么办法？
2: 探长，全上海都知道您是很够义气的，我们怎么敢在您面前耍花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躲在哪儿。
0: 咱们都是外头跑跑的，别说我不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你们真不把人交出来，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那时候真把你们门给封了，把你们都抓到巡捕房里头去，那个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3: 哎，探长，您就是真把我们抓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啊。
0: 好，我可都跟你们说清楚了，还有一天的时间，最好你们能把人交出来，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到时候我真抓人，你们就别怪我。走。

0: 事情是真的严重了，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大师哥，不用找武师弟了，找到了他也让他去送死，我看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
2: 哎，为了他一个人连累着大家都吃官司，
1: 吃官司就吃官司，我们总不能不讲义气。
3: 大师哥，请你上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0: 什么事？
1: 我想问你，如果他们真的找不到武士哥，对新武馆的人是不是很麻烦？
0: 那当然，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封金武馆的门大有可能。
1: 要是他们找到了武士哥，会怎么样？
0: 那是准死无疑，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找到呢？可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快点离开上海。你什么？

0: 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这跟五师弟的生命有关的事情，你要是知道，可别瞒我。
1: 我知道他晚上在哪儿。
0: 啊，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哎呀，太厉害了！

0: 哎呦，
1: 哎呦，哎呦，我这次来了，这回我
0: 不得不得了。
2: 你别老是看呢，快一点啊！哎，里边还有一架，跟我来。好，你在这儿等一等
0: 啊。
2: 馆长在吗？修理电话的来了。
3: 馆长来修理电话的，进来，叫他来。
2: 哎，过来过来。

0: 班长，修电话的来了。
1: 啊，去吧。
0: 哎啊。
2: 我真想找到陈真，跟他比一比，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
3: 陈真的本事不止他的米宗权，他出招之快，摸都摸不着。我看，不用再比了，只有对金武馆下手。
2: 等一等，慢慢再说。

你的意思怎么样？斩草除根，把金武馆的人通通杀掉。杀这么多人，你不怕出事吗？租界地方全是我们日本人的势力，我们只要不留下证据，就明知道是我们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大家四面找找看。
1: 哦，五十哥，五十哥，陈真，
2: 五十哥，
1: 陈真，
3: 五十哥，
1: 陈真，
2: 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
0: 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吧。
1: 哦，
2: 到哪儿去了？
0: 到哪儿去了呢？

0: 这里找你们馆长，为师父报仇，不关你们的事。走，走，走，
1: 嗯，
0: 走。
2: Hey.

Thank you.

0: 就是陈真，找你们馆长。
1: 陈真，
2: 行，快，
3: 这样呀。

Let me take care of him.

0: 我陈真杀人偿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精武门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影片中陈真的英勇形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楷模，被反复传颂和演绎，同时其独特的武术表现和电影艺术手法也为后来的功夫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推动了华语电影在国

0: 国际上的影响力。多年来，他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也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永恒价值。
1: 啊，师妹，师妹，
2: 二师弟，二师弟，二师弟，怎么回事？这谁干的？
1: 是日本人。
2: 啊，我们还有的人呢？有没有逃掉的？
1: 全。
2: 二师弟。

0: 耀昌，老师哥，耀昌还有的救。
1: 查查看，凡是有救的快扶他起来，我们到楼上去看看。
0: 去看看里边有没有活的。

0: 怎么对得起师父？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呢？
1: 大师哥，他们死得这么惨，我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容忍错了，五师弟对了，日本人，
2: 我是领事馆派来的，为什么不能进去？他们这班人竟敢到柔道馆去杀人，
3: 我就是怕把事情闹大了，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把人交给你。
2: 你跟他们一样，我不相信你，我一定要进去。
3: 好，只能够你一个人进去，你们在这儿守着啊，别让人进来。
4: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日本人干的好事。
0: 日本人？
2: 你说话小心点，这是什么地方？侮辱日本人都是有罪的，你有什么证据？
1: 这两个没有死的都是证人。如果我不是金武馆的负责人，我不是为了金武馆的前途着想，我就要跟你拼命。
2: 跟我这么凶也没有用，有本事到巡捕房去告我，我什么都不管，只要你马上把陈真交出来。
3: 陈真又跑到红火道场去打死了很多人，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抓人，你们要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4: 什么？他们打死我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事？红口道场死的日本人是不是陈真打死的现在还不知道，就要我们交人呢？探长，这样做公平吗？
3: 哎，谁叫咱们自己不争气呢？范先生，租界的情形你是知道。

0: 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好，那么把他们通通带走。

0: 真要把我们抓走也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陈真怎么办呢？
1: 我平时对你们金武馆的人都很客气，这次这么做我也是没有办法。
2: 真的要把我们全体都抓去啊？
3: 当然，不但要通通请你们吃官司，还要封你们金武馆的门，以后不许再有金武门这三个字。
4: 你们日本人讲不讲理啊？你们这么做还有王法吗？
2: 租界上我就是王法，你们不能怪我，只能怪陈真连累了你们，谁让他杀了人躲着不敢出来呢？有好汉就应该为你们着想。
5: 喂，陈真在这儿。

0: 我少读书，你不要骗我，是不是我陈真走出去，金武馆就不会受连累？是不是？
1: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别忘了，我们是一样的人。

0: 诉你，我陈真杀人偿命，与靖武馆无关。
1: 哎，是是是。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

0: 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5: 不要太淘气哟。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轩华，今天要给大家欣赏的是影片《加勒比海盗》的主题曲。《加勒比海盗》这部影片是很多网友还有电影观众非常喜欢的影片。那么在影片当中呢，Hans Zimmer 用非常强有力的节奏，而且呢动力性的这种进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桀骜不驯而且始终都是充满自信的一个海盗的形象。在整个影片当中呢，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是这首 He is a Pirate。 那么在这首主题曲当中，其实 Hans Zimmer 运用的这种写法还是比较传统的，它四个短句为一个小段，然后呢结束在导音上面，接下来呢再进行不断的重复和转调，用这样的方式呢让这个曲子充满了野性，充满了这种动力。接下来就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欣赏这首音乐。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不要鼻塞，
16: 不要流涕，
15: 不要头痛。
1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8: 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

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

之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0: 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好友铆钉书留言说，每次晨跑听男儿当自强，脚下都更有劲儿，我想把这股精气神带进新的一天。
0: 央友圈的木林森森也提到了这首歌，他说上学时每天做课间操，学校广播常放男儿当自强，现在再听身体还会跟着节奏站直，像又回到了操场上一样。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来自辽宁鞍山的李强，他说我和儿子跳早操的时候经常放这首男儿当自强，比划的动作不一定齐，笑声倒是特别齐。
0: 哎，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另外一个版本，由芙蓉飞演唱的男儿当自强。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会用一首歌替您传达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他的身边。
1: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来自杨友圈好友当我眺望你的山。他说，去年我和表姐自驾回湖南老家，刚出发时窗外还是海，越往内陆走山就一层层多了起来。路上遇到修路，我们绕进一座小镇，问过路，又坐下来吃了碗米粉。重新出发时，车里正好响起《山河图》，歌里的江河山川和眼前的公路、村庄、田野一下连在了一起。以前老家只是导航上的终点，那次回去我才发现，家乡也在一路熟悉起来的景色里。
0: 从海边开进群山，窗外一路在变，回家的感觉也越来越近。海岸、公路、小镇、田野，一段段连接起来，就是你们真正走过的山河图。那碗米粉看起来是临时停下吃了一顿饭，其实也让你们和陌生的小镇有了联系。以后再听这首歌，你们想起的可能不只是壮阔的山川，还会想起那条回乡路上真实的烟火气。
1: 山河图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

0: 盐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央视频的好友贝提的湖留言说，年初去山里徒步，爬到半山腰，忽然看见山坡上开了一大片映山红，红红的特别扎眼。同行的大姐说，这花一开啊，春天就真来了。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爱种映山红，说这花皮实，给点土就能活。想听那首映山红，日子就像这花，熬过冬天总会等到开的时候。不管眼下多难，心里要有个盼头，盼着盼着春天就真的来了。
11: 我觉得映山红的红啊，不是那种温温柔柔的粉，是那种卯足了劲儿就不管不顾要往外冒的红，像是那种就要把攒了一冬天的力气全使出来的那种红。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这是希望和盼头。
1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映山红。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湖南株洲的西北望长安给我们留言说，35岁这年，我从商场导购转到社区公交做驾驶员，刚开始不熟悉，收车后就把路线图带回了家，一站一站记路口。带我的师傅总提醒我，乘客上下车时先稳稳停住再起步。上个月我终于独立跑完了第一趟班线，一位阿姨下车的时候说，师傅开得挺稳，我一路紧绷的情绪终于放松了下来。我想把奋斗的你了不起分享给大家，重新起步不丢人，把每一步走稳就会有自己的方向。
1: 这开公交车大家仔细看啊，你得做到六个字，开得稳停得准，是不是？阿姨随口一句，哎，开得挺稳啊，那正好说明啊，你的认真已经被别人感受到了。35岁换一条路走，心里肯定会紧张啊，这也很正常，但是你能够把人生方向盘稳稳地握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觉得这首歌写的就是像你一样勇敢面对人生的朋友，奋斗的你了不起，给你点赞。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江岸追光说，爸爸退休后迷上骑行，车把上挂着小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以前我嫌他拍的桥和田地太普通了，最近帮他整理照片才发现，同一段江岸从春天拍到秋天，树在变色，街边也开了新店。爸爸说家门口认真看也有好风景，所以我想和他一起听山河如画，谢谢他教我放慢脚步看看自己的城市。
6: 您的父亲说家门口认真看也有好风景，这句话是他用一整年的骑行换来的体会吧。其实爸爸可能是想用照片告诉你，不用总是急着去远处找风景，慢下来，家门口也能看见时光的流动。
5: 是的，哎，不过姑娘，下次别只坐在电脑前帮爸爸整理照片了哈，跟他一起骑上一段儿，啊，把你们父女俩的合影也多分享分享给我们，好不好？希望你们可以接下来呢一路有风景，然后镜头里面呢也一直有彼此。山河如画，一起来听。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四川绵阳的香草多多斯，他说，我离开绵阳到乌鲁木齐工作已经8年了，每次和父母视频，我妈总把镜头转向窗外，让我看看楼下的梧桐，爸爸话不多。

0: 只问我那边降温没有。去年回家，老街换了几块招牌，河堤也修了新步道，可进门时爸爸会接过我的行李，妈妈会催我洗手吃饭，他们对我的好一点没变。离家越久才明白，真正惦记的是有人熟悉你所有的小习惯。能送我一首《相恋》吗？
1: 当然啦，其实八年里面家乡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可能街边的小店会换名字，然后河边也会多了一些新路，但是父母的关怀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我们人在远方的时候，真正想念的呢，往往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地名，而是我们踏上那片乡土时候心里的踏实和温暖。
0: 那就有时间常回家看看吧，这首《相恋》送给你和远方的家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条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山君，他说我们大学宿舍四个人呢，来自不同地方，毕业的时候我们约好每年去一个人的家乡看看。我们在哈尔滨吃过饺子，在杭州坐过吹晚风的船，也去成都的老茶馆听过评书。今天大家准备到我的家乡兰州集合。真正走过这些地方才发现，中国的美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板化的样子，而是当地人踏踏实实过出来的普通日子。想把中国美分享给我的室友，也期待我们下一段旅程，咱们兰州见。
2: 哎，我觉得他们这个约定特别好，四个人轮流当向导，然后把自己从小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口味还有生活习惯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
1: 是，
2: 然后朋友来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呢，自己其实也会跟着他们的足迹再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我相信等你们走过更多地方啊，聊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吵吵闹闹争个不停，但大家一定都会有这样的共识，哪儿都有让人惦记的景色，哪儿也都有热情生活的人。
1: 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美。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美中老年研发，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妈，我们走了。
11: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2: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1: 不要太淘气哟。
1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7: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19: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这琴音色不错，
1: 高皮很厚。
0: 这皮特别好。
2: 小刘，别玩了，今天还有好多事儿呢。
3: 哦，好，来喽。
0: 哎，你的包。
4: 走喽，拜拜。
5: 我来带你听一个故事吧。
6: 故事要从哪里讲起呢？
7: 嗨，大家伙们，早上好呀！
6: 我听到了你的独奏。
8: 看，今天的果子比去年大多了。
7: 看我这儿，看我这儿，我这儿更大。
6: 是一年比一年更加丰收。
9: 阿芳，给快递。
10: 哎，来了。
11: 这啥呀？
6: 我听到了你们烈火烹调间的协奏。音符中寄托着浓浓的期待。听到了你乘着游船满载着大家的欢笑，为这份协奏增添更多精彩。
12: 三二一，茄子，
13: 您展示一下。
6: 我听到了你，还有千千万万个带着新知识扎根在家乡的你们，用热血带着青春的气息编织出这盛大的交响乐，荡漾在这片土地，是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对生活的热爱，组成了一份份和美的画卷。
14: 放假啦！大厨，你今天亲自上菜呀？店里的生意好好啊！
15: 哎，太忙了。
6: 是众多的画卷汇聚成了千里的江山。
16: 多帮我们拍点视频，多宣传宣传我们。
17: 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6: 这是一个大家的故事。
4: 我爱音乐，
18: 我爱每天在公园散步，
4: 我爱运动，
19: 我爱跳舞。
20: 妈妈看见我100分试卷的表情。
21: 我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22: 我爱啥呀？我爱我的老伴儿。
6: 故事太长了，好多内容来不及讲，所以把它变成了歌，唱给您听。
23: 我爱你，祝

0: 长江浩荡，渭水澄碧，举目望，江山如画。
1: 五韵悠长，弦歌日新，侧耳听，弦动松姿。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山如画，弦动松姿》音乐会与您如约相见。
1: 此刻我们正在湖北省荆州松滋市，从荆楚西南到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向心而行的澎湃热潮。
0: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吉他与交响的律动，走过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一同歌行九州，声动四海。

0: 全民健身蔚然成风，冰雪运动席卷南北，群众赛事遍地开花，新兴运动火爆出圈，体育产业活力十足，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美好图景就在你我身边。
1: 是啊，人动起来，这生活啊就更有精气神。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把身体交给节拍，跟随着歌声一起甩起来。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0: 哎，
1: 圆圆来了，哎，
0: 有大的没？
1: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好，大哥，你看，你看，好，这个家伙大吧？哈哈。

0: 给你。
1: 哎，你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整天。
2: 先看，
1: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你看，这一大桌菜全部都准备好了，都是我们主家的特色菜哟，有青椒、
2: 这过来搞好久了噻。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坚定理想信念，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了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一双草鞋丈量万里征程，万千足迹铸就精神丰碑。90载岁月流转，华夏大地早已天翻地覆，换了人间，但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历久弥坚，鼓舞着我们不断攻坚克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光阴的故事藏在每个人的心头。
1: 是啊，此刻呢，我们也想请舞台上这几位朋友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2: 我是一名05后乡村带货主播，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用直播和短视频为家乡带货，让更多人通过屏幕认识我的家乡，爱上这里的农产品。
3: 我是一名制琴师，从事吉他制作20多年，从一块木头、一道工序做成一把吉他，都是精雕细琢，从不敷衍，从不将就。如今有更多的工匠和我一起把松子吉他、高端吉他推向世界。
4: 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后走进老年大学，他们学声乐、学舞蹈、打太极，把退休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5: 我是一名爱心志愿者，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爱人，结婚30多年，我们相互理解，彼此支持，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6: 在经营好我们小家的同时，我们也一起创办了松子助学社，将我们小家的温暖送给身边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看到孩子们安心读书，茁壮成长，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谢谢你们的分享，正所谓不负好时光，时光自有回响。那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光阴的故事。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在你们心里，爱是什么？
1: 爱就是周末一家人这样散散步、吹吹风，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平淡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2: 爱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烈生骨传到娃娃手里，根不断，家就在。
3: 爱是用新办法守好老土地，看着一块屏幕可以管理好这遍地的果蔬，看着乡亲们的收成越来越稳，你会觉得把青春留在田野里值。
0: 爱是柴米油盐的相伴，是血脉相连的传承，更是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家国深情。

0: 今天的中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1: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今天的松姿啊，一把吉他赢得了全球音乐界的认可，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跨越山海慕名而来。世界级吉他制作大师扎根于此，多家大师工作室也接踵而至，一批吉他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松姿正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强产业、优环境、壮筋骨、美家园、惠民生，奋力打造实力、开放、幸福、美丽、平安五个金松姿。
0: 因为热爱奔赴一座城，因为热爱此刻就启程。

江碧水向东流，两岸青绿入画来。行走在今天的长江边，白鹭翩跹，江豚逐浪，沿江一个个智慧化、绿色化的现代港区运转不息。水色之清，岸线之新，映照的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十年之变。江河无声，却自有万语千言，它诉说着一座座城市转型蝶变的故事，也回应着人们那份对母亲河的不变依恋。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时代的巨轮破浪前行，离不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每一次凝神定舵，都是在为壮丽的山河保驾护航。
1: 嗨，大家伙们，早上好呀！借着今天，我想给大家伙儿分享点喜悦，我们的柚子又大丰收了。
0: 用智慧扎根泥土，用科技让农业生出新的翅膀。绿茵场上，是拔节生长的希望，是少年强则国强的回响。
2: 我们松子的营商环境就是实打实的生产力，回到家乡，心里踏实，干劲十足。
3: 没错，生逢伟大的时代，祖国处处是生机，咱们必须甩开膀子干，给这片江山交出一份证明答卷。
0: 乘时代之长风，遇复兴之巨浪，只要迎着光，我们就永远与伟大的祖国同频共振。只要不断奔跑，我们就永远年轻。

金秋十月正是丰收好时节，麦浪翻涌，瓜果满枝，鱼虾腾跃，一派五谷丰登的喜人景象。机械化助力增产增收，农民们的笑容更加灿烂。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唱给脚下这片丰饶的土地，唱给辛勤耕耘的农人，也唱给每一位拼搏进取的奋斗者。

0: 江山如画，一笔是天成的风光，绿水风涟漪，青山多秀气，大美河山辉映盛世华章。
1: 江山如画，一笔是奋斗的创造，百业千帆尽，城乡万象新，人间烟火洋溢融融暖意，
0: 琴起乐香，弦动松姿。今天我们以吉他起兴，感受小城欣欣向荣，国家蒸蒸日上，用一场音乐会向祖国深情告白，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人民幸福安康。
1: 让我们接续奋斗，共同绘就新时代更加壮美的如画江山。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1: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峰拂面，绿意环绕，伴着习习的凉意，我们带着一档全新的节目和大家见面了。它有一个既好听又松弛的名字，绿野漫谈。这是一档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音乐回归自然的户外契约演奏类节目。我们会来到林间、草坪、露营地，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绿野音乐厅。我们也会邀请演奏家们和我们一起聊聊天、弹弹琴、喝喝茶、聊一聊三餐四季、品一品烟火人生。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琵琶演奏家李阳，欢迎您；唢呐演奏家小南，欢迎您。同时呢，我们也欢迎露营资深玩家赵清醒，欢迎您。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样会非常的好奇，民乐和露营这两个关键词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我们不如先听听三位心中这两个关键词有什么样的勾连，好不好？
1: 其实在民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山林间，在河畔演奏的，并不是说在我们的音乐厅，还有富丽堂皇的殿堂。所以其实

0: 在古人最早的时候就有很多作品展现出来对大自然、对山水的一些热爱，比如高山流水、玉知音、阳春白雪，抒发对天地的感受，还有平沙落雁，向往着山林。其实这一首一首流传了千年的作品，都是表达了古人对山水的热爱，还有悠然自在的意境。
1: 确实我们的民乐好像可以居庙堂之高，也是处在江湖之远的，而且它本来就是取自于自然的。我们老说丝竹之音，丝竹之音嘛。
2: 是啊，踏青而居，曲水流长，山林雅集，这正是中式露营的雏形，也是我们延续了千年的山野浪漫。
1: 其实我们好多的民乐就是取自于山水风月之间。然后我们今天聊聊天，在这儿畅聊音乐，其实也是把音乐的情感再反馈给大自然，有一种互相呼应的感觉哈。那清醒的你作为资深露营玩家，我觉得肯定有别样的感受。
3: 说实话，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露营是我跟大自然相处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能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露营的体会，然后跟大家交流一些露营的小技巧啊，一些外面可能会遇见的情况，然后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处理。
1: 我们也是今天可以跟你好好探讨一下怎么可以有一个高效的且舒适的露营。哎，
3: 您过奖了。
1: 其实我们今天能够感受到坐在草坪之上心情已经特别的松弛，
3: 对，
1: 然后大家的乐器也带过来了，不妨我们此刻就来个预热，让音乐跟自然有机的结合一下，怎么样？
0: 可以啊，我觉得在这个当下的环境啊，有一首曲子特别的配是，向云端。
1: 哦，哎，太好了，我们遥望着蓝天，然后演奏一首向云端，特别的应景。

0: 我觉得此时此刻作为资深的露营玩家肯定会有很多的感触，因为此刻正值国庆黄金周，所以大家都会出行啊，露营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的露营生活更加的惬意？
1: 其实在这个季节最适合的就是在草地草坪上露营，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场景，这个时候无论是气温呀还是舒适度啊都非常的放松，它既不像山里那么冷，也不像说海边或者湖泊湿气那么大，所以这个季节其实我们在空旷的大草原上露营是最舒服，然后也可以去一些周边的一些露营公园，或者甚至家门口的一个风景不错的一条小河，其实这些地方都是可以让你放松下来，享受一下露营独处的这种时光，就很放松啊。
0: 所以其实露营也不需要一定要某个刻意的条件，
1: 是的，
0: 只要心态放松下来，哪里都会有露营的状态。
1: 对对，是这样。
0: 我看两位也是频频点头。哎，你们平时会去露营吗？
2: 像我跟小南老师是一个乐团的，我们经常也会在户外做一些露营。我们的这个露营呢，可能跟平常的不太一样。我们每一次呢，都会带着自己的乐器，然后大家边吃边聊，然后一起弹弹琴，唱唱歌，然后再拍一些视频。
0: 哇，你们的露营听起来太惬意了，好美好的画面，弹弹琴，唱唱歌，自带才艺。
1: 对对，
0: 小南呢？
3: 我们基本上我出去那团队呢，基本上所有的活都是我们男生来负责，一些整理装备啊，分发工具啊，然后呢搭帐篷呢，你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它其实也很讲究技巧，比方说有的是风向的问题啊，然后怎么固定不牢啊。今天正好清醒老师在这儿，我也想请教一下清醒老师，就是怎么在一些情况下更好的去固定帐篷。
1: 哦，那您正好说到了重点，小南老师
0: 上大师课来了。
1: 这也是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搭帐篷的过程中，张紧风绳，这一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目前呢，市面上我们买到的帐篷其实它都有适配的风绳，它都是相应的都给你配好了，但是在有一些极端情况下呢，可能现有的风绳是不够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自身学习如何打这个风绳扣，来重新拉几条风绳，保证帐篷的稳固。今天呢我也带了四根风绳，然后我简单教大家一个风绳扣的技巧吧，先把这个风绳拆开。我想咱们就先利用这个桌子腿儿，然后这样打一下。我们打这个风绳扣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可以能来回松紧，这样就可以张紧风绳。然后现在短绳在这边，长绳在这边，短绳绕过这个长绳，
0: 短绳绕过长绳，
1: 对，然后长绳压住短绳。
3: 这样
1: 啊，来我看看，然后短绳绕过这个长绳，绕到第四圈的时候，把这两个都扎进去。
3: 行，
0: 到这一步我已经迷糊了。
1: 然后在这儿系一个蝴蝶扣，这样呢，这个扣就系好了。
3: 学到了，学到了。
0: 那我们现在相当于学会了打风绳，但我觉得好像学会打结之外，判断风向也挺重要的。
1: 对，非常非常重要。
0: 我们普通人如果没有那么精通这种风向啊什么的，该怎么判断呢？
1: 其实这里边学问还是挺深的，但是呢，一般呢在天暖和的时候，比如说夏季的时候，通常是刮南风，然后在冬天的北方。通常是刮西北风，所以我们在扎营的时候呢，如果是卧室帐篷那种带门的帐篷，那我们这个门的朝向尽量是朝东南方向，
0: 就是
1: 对朝反方向。对，因为门的话尽量不要冲着那个风来的方向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开门的时候就会有阻力。比如说在现在我们这春秋天气正好的时候，可能刮南风相对多一些，如果白天一直刮南风的话，还它有可能预示着晚上会有降雨，在这种情况下，它晚上的风向可能就迅速的发生改变。

0: 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注意随时保持这个帐篷装备的稳固。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这个封城扣，其实它是一个很基础的事儿，但是它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去检查这个帐篷。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这个天幕，所有的地钉都要跟地面呈45度角砸进去，包括这个风绳一定要拉紧，保证这个帐篷的稳固。这样呢，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风，我们也能更好更从容的应对。
1: 天星老师提到了这个南风，我们刚好有一首作品呢，也叫做《南风月》。
2: 南风月呢，这首灵感取自于就是山林，其实更像一幅中国画的场景，有山林，然后田园，炊烟，然后还有一些江湖，然后用不同的乐器去演奏，然后不同的段落去用不同的乐器去表达。从听觉上来讲，确实是一个完全的创新。
3: 都已经说到这儿了，感觉要是不听一听这首曲子，好像越有遗憾，是不是清醒老师？
0: 是的，我也很期待。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演绎一首这首作品《南风院》。
0: 好，
3: 太好了。

0: 哎，你看山野微风，然后一片绿意盎然，伴着清脆的乐音，我感觉已经忘了自己在上班了。刚刚清醒老师听完二位的分享，有没有回想起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露营经历？
1: 我其实难忘的经历还比较多，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野外露营的时候遇见的一个特别难忘和特别美好的一个场景，就是我有一次去新疆露营，在可可托海，那个时候也是正值十一黄金周的时候，我们刚扎完营，突然就天上下来巨大的雪，
0: 下雪了，
1: 对，在十月份，但是它还不是特别的冷，河水还在流动，那个树也是有黄色、有绿色、有红色，特别特别美。第二天，我的整个帐篷和这个草地全都被白雪覆盖，真的是特别的美啊！我觉得这一趟新疆自由行对我来说有这么一天就足够了。
0: 嗯，哇，这一场雪像老天赐予你的一场礼物哎！
1: 对对，
0: 太浪漫了。
1: 就是我真的露营这么多年，这么多次。这是最浪漫、最美好、最惊喜的一次。
2: 那这雪不会对安全有影响？
1: 有的，小南老师也好聪明，对呀、啊，真的是，确实是在下雪露营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雪非常的厚重，它会把我们的帐篷压塌、压垮。在这种情况下，要人为的去干预它，比如说帐内有取暖炉的情况下，可以烘一下帐篷，让室内变得温暖，把帐篷烘热了之后，它那个雪水就化了。对，或者说人为的去干预，拿一些比如用手啊，用一些工具啊去敲一敲帐篷上，让它这个积雪都往下落一落。
0: 所以危机和浪漫是同时出现的。
1: 对，是这样。
0: 那有没有什么几位在露营的时候一定会带的一个专属神器？
1: 音箱。
0: 哎，我也是，我只要去露营其他什么都可以不带，但是音箱一定会带。
1: 对，因为音箱是我必带的一个提供我情绪价值的一项装备。通常呢，我会带一个大音箱，这个大音箱呢是用来在我刚搭建营地的时候干活的时候用大音箱来听一些比较燃的音乐。然后这个小音箱呢，通常我都是在干完活坐在这儿享受山野的时候，就会用小音箱放一些比较轻柔舒缓的音乐。
0: 哎，那二位老师呢？
2: 我们是音箱和乐器。
3: 对，
0: 哎，你们有俩是吧？
3: 对。
0: 那你们带音箱一般是听什么类型的歌？
3: 我们其实主要还是以国风演奏为主。
0: 你们团所有人都这样吗？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
2: 对，所有人都会这样。因为我们不光是创作，也会拍一些可能一些短视频啊，然后更多的是就是不同乐器在一起以后，大家会有不同的灵感，就是融合起来，对于我们的创作上包括后来的一些你的技术上、精进上都会有好的帮助。
0: 哎，你看这就是露营特别好玩的一点，不同的人露营会干不同的事儿。比如说家长带着孩子可能会是亲子露营，玩很多的小游戏，然后可能闺蜜呀、青年人一块露营呢，就可能大家聊聊天儿，交流交流最近的近况和心情，然后音乐家们凑在一块儿，变成了业务探讨，成了一个大家的一个天然的排练厅。
2: 对，你身处这样的环境，你就相当于很放松了。我们也没有固定的曲目去要求，那互相之间乐器的碰撞，就是给我们更多的创作的灵感。比方说，梁老师弹一个当的当的当的当的，一直重复，然后不同的乐器去叠进来。最后然后到高潮的部分，因为我唢呐的音色又比较亮，就会把高潮再撑起来。然后你听下来的话，也可能就是它就是很自然的一首曲目了。对，就是由心而发的，所以不会有太多的那些刻意的要求节拍
3: 啊，太多的局限性。
2: 对。
0: 所以感觉出来了，各位演奏家就是根据户外的自然景致，然后随心而动，演绎什么样的曲目就看当天有什么样的心情。
2: 对，
0: 那今天呢？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
2: 今天肯定就是欢快一点。
0: 那有什么匹配的唢呐曲目吗？
2: 那我就即兴吹一段吧。
0: 好。

0: 好像唢呐吹出去的那个乐音都会有回音，
1: 是
0: 感觉好像整个山谷整个大自然都在给你回应。
2: 对，
0: 特别的美。
2: 是的，
0: 你看就是自然跟音乐的碰撞会有很神奇的火花。
2: 是的。
0: 那李阳呢，你坐在这儿看着这样的场景，你会有什么样的灵感？
3: 像我们女生呢，就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轻快温柔的曲子。我坐在这儿呢，我就会想到了一首曲子叫做琵琶行。
0: 哦，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3: 好。

0: 太美了。虽然一个是月夜江上乘着小船，然后一个是在朗朗的晴空之下，在一片绿色的旷野当中，但是那种敏感、温柔、细腻，那种对音乐的理解以及自然反馈过来的情愫，好像跨越时空是相通的。
1: 是的，
0: 真的太美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觉得音乐好像给予了露营氛围感，然后音乐也像生活的灵魂一样，不管我们身处何地，只要乐音一响，心境就会截然不同。

我觉得今天在露营地，在绿野上面听民乐，真的感觉特别的不一样。因为以往好像都是在音乐厅会欣赏民乐演奏，相对来说比较的庄重，然后舞台也会比较的精致，而今天在特别随性松。

0: 室的一个场地来听民乐，真的别有一番情趣。不知道清醒有什么样的感觉？
1: 我刚才听二位老师演奏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不仅是一种放松，我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我录音这么多年，从来都是通过音箱来传递音乐，然后让我感觉到哎，跟自然融合在一起。但是今天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真真切切的体验了一把，就是二位演奏家用民乐，然后现场演奏，带给我一些感动和震撼。
0: 确实，我也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好像音乐一下子面对面的打到心里去了。不知道二位演奏家有这样的感觉吗？因为平时可能民乐更多的是在音乐厅或者在室内进行排练和演奏，但是此刻在户外，我相信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2: 其实在这个室内演奏跟我们室外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像我们琵琶呢，它的音域比较宽广，展现力比较强。其实在室内呢，周围的环境比较安静，我们更注重的是乐器本身还有这个舞台的表现力。在室外就是完全不一样，耳边有风有虫鸣，然后还有这个自然的一些白噪音，就会让我们能够更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当下的这个音乐。比如说像我们琵琶比较经典的曲目，有一首叫做《春江花月夜》。这首曲目呢，它其实就是描写的山水和美丽的月夜的一个景象。其实在音乐厅演奏的时候呢，是用你的琵琶的声音去带领观众去臆想这个当下的画面，但是真正坐在我们的山野之间，其实是风景就在身边，你是完全是感受到它真实的存在的。

0: 我觉得音乐太有现场魅力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坐在音乐厅听民乐演奏的时候，可能眼前会浮现出一个山水画卷，但是在现场听，自己就是那个画中人，音乐好像瞬间就有了温度和灵魂，对于这个作品的理解和情绪的感知也是截然不同的。
1: 对的，
0: 小南也频频点头，你也是这样的感觉是吗？
2: 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就你在音乐厅去演奏，或者在 live house 现场演奏，氛围感和在山间这样安静的、从容的去安静的演奏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唢呐这个乐器呢，它本身的音色就比较高昂，然后又明亮，穿透力又极强。如果你在室内演奏的话，你可能需要你控制一些音量啊，张弛有度。然后你在室外呢，就完全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感觉，
0: 撒开了吹，
2: 撒开了吹，
0: 一点不会扰民。
2: 对，然后就是你在山林里，就会特别的去释放。你包括我们唢呐有一首名曲叫做《百鸟朝凤》，这个肯定大家都听说过，
0: 是
2: 它就是描写了山林中的百鸟争鸣，然后充满了自然的这个韵味。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此时此刻用唢呐去演奏《百鸟朝凤》，真的再合适不过了。
0: 太好了，其实仔细听还能微微听到一点鸟叫。
2: 对，
0: 太应景了。
2: 对，

0: 恒文化传媒。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哎呀，我们今天有好朋友，有山野，有微风，还有音乐。我觉得接下来是我最最期待的一个环节，是我每次露营都最兴奋的一个环节，就是吃。
1: 是
0: 的，三位跟我是不是一样啊？
2: 对，
0: 我觉得露营吃东西和平时三五好友聚在一块儿吃东西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像你们专业玩家露营的时候都会喜欢吃些什么呢？
3: 我一般都是买一些新鲜的食材到营地现生火现做。一般呢我都会像带这种烧烤炉啊，还有这种可以生炭火的一个小炉子，它可以煮茶煮水，然后也可以烹饪其他的料理。虽然说它比不上城市里的那些外卖，或者说精致餐厅里的那些食材那么的精致，但是我认为呢，在露营过程中，在山野里吃的就是这么一份烟火气。所以呢，这些食材呢，它就是既简单又地道。
0: 就我们露营的时候吃的最多的一个是火锅，因为方便拿一个那个锅子，然后各种食材往里面下就行。还有一个吃的比较多的就是烧烤。就是拿个铁盘然后烤各种的肉啊串啊什么的，尤其是那个烤肉的时候，那个滋滋滋的那个油脂爆出来的声音，然后和音乐混在一起，你就觉得特别有人间烟火气。
3: 对，
0: 还有冬天如果煮火锅那个咕噜咕噜声伴着音乐，你就觉得特别的有氛围感，一下生活就热气腾腾的，特有幸福感。
3: 是的，
2: 馋了。像我们去露营就肯定没有赵老师这么专业了，有这样专业的设备，我们可能会带一些这个素食，然后会再带一些水果
1: 零食。
2: 对，还有零食。
1: 对，我们就是花式分工。哦，就是露营的时候大家有吃喝的，哦，有演奏的，然后还有睡觉的。
4: 是，
1: 反而可能是得到身心全身心的一个放松。
2: 是的。
1: 对，
0: 那你呢？你不会又是负责干活的吧？吃饭的时候。
2: 哎，说到这个，其实像我们乐团里头呢，我们就也会经常以乐器和音乐来玩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像我们谁要是没有演奏好，或者是说谁在这一句录制的时候出错了，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的惩罚。
0: 哇，你们好卷啊。那这个好坏它标准怎么判断呢？
1: 有的可能就是你吹错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哪个乐器属性演奏这首歌更
2: 合适与不合适。
1: 对，因为他们是弹拨乐或者是拉弦乐，它可能就是更柔情更舒服一点。等到我唢呐它比较高啊，叭一下出来，
0: 那你不就天然输了吗？
1: 对，我就是相当于一个搞笑的角色嘛。
2: 对对对。哎，
0: 能不能还原一下？我现在有点难以想象。哎，
2: 可以
1: 可以。
2: 就比如说像这个比较经典的《女儿情》这首作品，
0: 让唢呐吹吗？
2: 对，所以它就会有一种特别大的反差感。

0: 干活的肯定是他了。
1: 我觉得小南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想变着法儿找个理由让你干活。
2: 没错，
1: 真的前面我觉得是情意绵绵，嗯，然后到了后面你的声儿一出来吧，就感觉女儿受了情伤，大发雷霆，
0: 撕心裂肺。
1: 大家确实用心良苦啊。哎，但说起来，我感觉我仔细回一下，我们露营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这样，就是干不同事儿的时候会切换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放热烈一点的曲风，然后大家聊天谈心的时候会切比较舒缓一点的曲风，就是感觉音乐也是随着心境的变换在调整。清醒，你们也是这样的吗？
3: 是的，我一般做饭的时候也会放音乐，比如说在野外做一些烤肉啊或者是西餐类的美食的时候，我可能就放一些类似于那种特别特别激进特别特别激昂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如果做一些中式的美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在营地包过饺子呀，做过面食啊，这种过程的时候呢，我就会听一些就像二位演奏老师这种表演一样，我也会听一些比较小众的国风音乐。嗯，我觉得
4: 陕西的音乐。
3: 哎，对，
1: 做面食时候听陕西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哎，那按照这个思路的话，咱要吃火锅得放四川的音乐。哎，
3: 对，
1: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跟露营相关的话题哈，有关于音乐的，有关于露营方式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在音乐厅之外呢，我觉得这种山野林间也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舞台，然后也希望更多的人呢喜欢民乐，能够感受这个乐曲与山林之间的交融，让大家能够在这种环境之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嗯，
1: 小南呢？
4: 是的，我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跟清醒老师学到了，
1: 拜了个老师。
4: 对对对，很多的这个搭帐篷的小技巧。然后呢，从乐器出身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乐器热烈，有奔放，然后呢，它不仅仅要局限在一个形式里，也可以更多的是打破传统的这种固有观念，像露营一样啊，走出户外，然后更多的让大家去体验。就像唢呐，它现在发展也从原来的传统创新，也有一些新民乐的概念，我觉得希望我们的中国民乐能够更好的走出去，然后更好的让年轻一代发扬起来。嗯，是的。
3: 今天呢跟几位相聚在这里，一边聊了露营装备、山野技巧，还有聆听了民乐，对我来说这个真的是一次特别新奇的体验。以往呢我都是独自奔赴山野，依靠我的装备来保证我的安稳，今天呢我突然发现，哎，当民乐跟露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山野也多了一份诗意。所以呢接下来我希望当大家走进户外的时候，既可以保证露营的安全，敬畏自然，也可以依托音乐去探索山野更多的魅力。
1: 是的，其实如三位所说啊，当我们自然松弛的野外露营遇上了温润典雅的民乐国风，我们会觉得山间有风，耳畔有乐，人间有味，这就是生活最幸福的模样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动呢？那就带上好友，带上音乐，一起向自然出发吧。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

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歌剧是艺术的殿堂，旋律是心灵的语言。无论是宏大的歌剧篇章，还是贴近生活的动人乐章，音乐总是能够直抵人心。希望大家多走进古典音乐，在歌声里感受力量，在旋律中遇见美好。大家好，我是歌剧演员王凯，请大家关注音乐频道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声音。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四。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慢一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6: 个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8: 干嘛？
19: 小吧，
3: 小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王总，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

0: 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英文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西桂林的卢海峰，他说，我在外地做工程，项目组里有位同事跟我来自同一个县，忙的时候啊，我们顾不上聊家乡，但到了饭点也偶尔带一罐家里寄来的辣椒酱，我都能多吃半碗饭。想听那首《多情的土地》，它会让我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那位同事。等项目结束，咱俩搭伴回家看看啊。
2: 其实在外工作可以遇到这样一个说着家乡话的人，心里会觉得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稳。是的，可能这个辣椒酱它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啊，但是哎，盖子一拧开，然后那个熟悉的味儿飘出来的时候，一瞬间紧绷的神经就会放松下来。
0: 对，所以乡愁总是藏在那些细碎的生活片段当中，比如说一罐家乡的辣椒酱，就是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对于故土的思念。
2: 我们把这首《多情的土地》送给罗海峰和他的朋友哈，当然啦，同时也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涛涛，一起来听吧。

0: 下面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个人生主打歌呢，我很喜欢，也有年代感，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是来自于辽宁丹东的，他叫赵明哲。他说，我和姐姐小时候住在山脚下，家门口有两棵桃树，每年开花，他都拉我站在树下拍照，我嫌他烦，总想跑。现在姐姐在外地工作，我把这些照片按年份做成了一本小册子，所以我还想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她。我想跟她说，等你下次回家，咱俩还在老地方拍一张照片吧。
1: 好像我们很多人在特别小的时候总是会耐不住性子，觉得拍照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儿。就像这位朋友啊，他当初也没有读懂姐姐想要拍这些照片的小心思小意义，直到现在常年身在异乡，当他回头翻看这些逐年积攒下来的相片，才发现其实在桃树繁花之下留下的是独属于他们姐弟二人的儿时回忆。
0: 所以我经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多拍点照片给他们。就是你当时拍完了之后觉得好像没什么，甚至自己的摄影技术都很差，但是当过了若干年之后，你再次去翻看和回望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摄影技术已经无所谓了，重要的就是你留下了某一年的某一天某一刻发生的某一件事，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感动。
1: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习惯留在自己的身边，拍下你们的合照，也发到我们央视频的我的爱对你说的账号当中，告诉我们你们的故事。一起来听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

0: 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是来自江苏扬州的周兰。他说，读师范的时候，声乐老师让我练绒花这首歌，而我总把力气用得太满。老师说，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不用喊，而是要先把气息沉下来。后来我也成了音乐老师，第一次教学生唱的恰好就是这首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师，也送给教室里那群认真又可爱的孩子们。
10: 所以你看老师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
9: 是的，
10: 您从学生到老师，然后同样一首歌在你手里边起到了一个传承的作用。
9: 是的，我相信等孩子们以后再唱起绒花这首歌的时候啊，也许就会想起这位朋友教学时候说过的话。然后还有这些技巧啊、道理啊，都会记在心里，并且再把它们传递下去。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给周兰的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来听吧。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来听听河北保定的林秋实的留言。他说，我们厂里有个午休合唱小组，十个人来自不同车间，五月的鲜花是大家最早排会的一首歌，有人记词慢，同事就把歌词超大贴在墙上，有人赶不上节拍，大家下班后呢就再陪着练。我想把这首歌送给这群有共同爱好的伙伴们，和他们站到一起唱歌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1: 啊！特别喜欢他们这个合唱小组啊，因为大家都能抛开工作的身份，就为了一个同样的爱好忙活着啊！这种纯粹又热闹的氛围，难怪这位朋友能够觉得自己找回了念书时期那种无忧无虑的氛围感，是不是？那就让我们送上这首《五月的鲜花》，也希望你们这群小伙伴常有歌声相伴，也能永远留住这份简单真挚的欢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央友圈的朋友旗开得胜。他说我很想听真心英雄，想把它唱给努力的人。小学的时候我英语很差，有一次听写只对了一个，我拿着那张没有分数的听写纸问老师，老师，为什么我没有分数？老师说你错了这么多，我怎么给你打分啊？后来经过我不断的追赶，终于听写全对了。这首歌也陪我走过了那个阶段。
5: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妈妈一直很喜欢真心英雄，妈妈说这首歌是她的力量源泉，她说平凡人也能做自己的英雄，这份勇敢也一直感染着我。
6: 那刚才听完这两条留言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还是挺有触动的。你看咱们这位旗开得胜，他在听见老师直白的评价之后，并没有陷入自卑的内耗当中，反倒是把挫折当成了突破口，沉下心逐个的去攻破啊这个单词的难关。其实很多成人的底气就是从这样一次所谓的不甘心开始积攒起来。
5: 是的，而且我很喜欢刚刚柯于安妈妈说的那句话啊，英雄他不只是宏伟叙事当中的形象，他也可以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啊。每当我们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们只要有继续前行的勇气，
6: 对，
5: 那我们就是此时自己的英雄。
6: 然后默默地告诉自己，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0: 好听的歌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云南昆明的谢雨晴，他留言说，大学宿舍里四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有人爱早起，有人半夜还在追剧，却莫名其妙的因为一只旧手鼓成了好搭档。周末我们轮流学节奏，另外三个人跟着乱唱，把隔壁寝室的同学都吸引来当观众了。毕业后大家去了不同的城市，我想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我的室友们，祝大家的每一天都有手鼓相伴的快乐节奏。
1: 这就是宿舍生活的妙处，就是作息不一样啊，口味也不一样，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只老旧的手鼓能成大家快乐的源泉，对吧？
0: 的、嗯、我们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雨晴和他三位可爱的室友啊，也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永远有那种敲敲打打的热闹轻松欢喜。
2: 打起手鼓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属于海南海口许安然的这首人生主打歌叫万泉河水清又清。他说，小时候啊，住在我隔壁的福阿姨会编斗笠，她总是习惯一边压竹篾，一边哼着万泉河水清又清。他还会把自己编好的小号斗笠送给我们几个孩子遮太阳。去年回家我碰见了他，他那爽朗的嗓门依旧没变，所以想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也送给那些把左邻右舍当自家人的老街坊。
5: 嗯，这段回忆特别的有画面感。孩子们在门口跑，然后长辈坐在屋檐下面忙着手里的活儿。哎，谁家要是缺点什么，隔壁一句招呼立马就送来了，大家的门常开着，然后心也挨得特别近。
0: 所以我想许多年之后，安然这样还能非常清楚地记得阿姨送给他那小号斗笠，那他记住的不只是斗笠，还有阿姨啊，质朴亲切的真心。嗯，那你都回去了，不是空手去看阿姨的吧？
5: 教你呢啊，我们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和老街坊们吧。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安快乐和睦幸福。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好友铆钉书留言说，每次晨跑听男儿当自强，脚下都更有劲儿，我想把这股精气神带进新的一天。
0: 央友圈的木林森森也提到了这首歌，他说上学时每天做课间操，学校

0: 校广播常放男儿当自强，现在再听身体还会跟着节奏站直，像又回到了操场上一样。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来自辽宁鞍山的李强，他说，我和儿子跳早操的时候经常放这首男儿当自强，比划的动作不一定齐，笑声倒是特别齐。
0: 哎，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另外一个版本，由芙蓉飞演唱的男儿当自强。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会用一首歌替您传达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到他的身边。
1: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来自杨友圈好友当我眺望你的山。他说，去年我和表姐自驾回湖南老家，刚出发时窗外还是海，越往内陆走山就一层层多了起来。路上遇到修路，我们绕进一座小镇，问过路，又坐下来吃了碗米粉。重新出发时，车里正好响起《山河图》，歌里的江河山川和眼前的公路、村庄、田野一下连在了一起。以前老家只是导航上的终点，那次回去我才发现，家乡也在一路熟悉起来的景色里。
0: 从海边开进群山，窗外一路在变，回家的感觉也越来越近。海岸、公路、小镇、田野，一段段连接起来，就是你们真正走过的山河图。那碗米粉看起来是临时停下吃了一顿饭，其实也让你们和陌生的小镇有了联系。以后再听这首歌，你们想起的可能不只是壮阔的山川，还会想起那条回乡路上真实的烟火气。
1: 山河图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被提的湖留言说，年初去山里徒步，爬到半山腰，忽然看见山坡上开了一大片映山红，红红的特别扎眼。同行的大姐说，这花一开啊，春天就真来了。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爱种映山红，说这花皮实，给点土就能活。想听那首映山红，日子就像这花，熬过冬天总会等到开的时候。不管眼下多难，心里要有个盼头，盼着盼着春天就真的来了。
1: 我觉得映山红的红啊，不是那种温温柔柔的粉，是那种卯足了劲儿就不管不顾要往外冒的红，像是那种就要把攒了一冬天的力气全使出来的那种红。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这是希望和盼头。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映山红。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湖南株洲的西北望长安给我们留言说，35岁这年，我从商场导购转到社区公交做驾驶员，刚开始不熟悉，收车后就把路线图带回了家，一站一站记路口。带我的师傅总提醒我，乘客上下车时先稳稳停住再起步。上个月我终于独立跑完了第一趟班线，一位阿姨下车的时候说，师傅开得挺稳，我一路紧绷的情绪终于放松了下来。我想把奋斗的你了不起分享给大家，重新起步不丢人，把每一步走稳就会有自己的方向。
1: 这开公交车大家仔细看啊，你得做到6个字，开得稳停得准，是不是？阿姨随口一句，哎，开得挺稳啊，那正好说明啊，你的认真已经被别人感受到了。35岁换一条路走，心里肯定会紧张啊，这也很正常，但是你能够把人生方向盘稳稳地握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觉得这首歌写的就是像你一样勇敢面对人生的朋友，奋斗的你了不起，给你点赞。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江岸追光说，爸爸退休后迷上骑行，车把上挂着小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以前我嫌他拍的桥和田地太普通了，最近帮他整理照片才发现，同一段江岸从春天拍到秋天，树在变色，街边也开了新店。爸爸说家门口认真看也有好风景，所以我想和他一起听山河如画，谢谢他教我放慢脚步，看看自己的城市。
2: 您的父亲说家门口认真看也有好风景，这句话是他用一整年的骑行换来的体会吧。其实爸爸可能是想用照片告诉你，不用总是急着去远处找风景，慢下来，家门口也能看见时光的流动。
1: 是的，哎，不过姑娘下次别只坐在电脑前帮爸爸整理照片了哈，跟他一起骑上一段啊，把你们父女俩的合影也多分享分享给我们好不好？希望你们可以接下来呢一路有风景，然后镜头里面呢也一直有彼此。山河如画，一起来听。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四川绵阳的香草多多斯，他说，我离开绵阳到乌鲁木齐工作已经8年了，每次和父母视频，我妈总把镜头转向窗外，让我看看楼下的梧桐，爸爸话不多，只问我那边降温没有。去年回家，老街换了几块招牌，河堤也修了新步道，可进门时爸爸会接过我的行李，妈妈会催我洗手吃饭，他们对我的好一点没变。离家越久才明白，真正惦记的是有人熟悉你所有的小习惯，能送我一首《相恋》吗？
1: 当然啦，其实8年里面家乡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可能街边的小店会换名字，然后河边也会多了一些新路，但是父母的关怀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我们人在远方的时候，真正想念的呢，往往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地名，而是我们踏上那片乡土时候心里的踏实和温暖。
0: 那就有时间常回家看看吧，这首《相恋》送给你和远方的家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条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山君，他说我们大学宿舍四个人呢，来自不同地方，毕业的时候我们约好每年去一个人的家乡看看。我们在哈尔滨吃过饺子，在杭州坐过吹晚风的船，也去成都的老茶馆听过评书。今天大家准备到我的家乡兰州集合。真正走过这些地方才发现，中国的美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板化的样子，而是当地人踏踏实实过出来的普通日子。想把中国美分享

0: 讲给我的室友，也期待我们下一段旅程，咱们兰州见。
1: 哎，我觉得他们这个约定特别好，四个人轮流当向导，然后把自己从小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口味还有生活习惯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
0: 是，
1: 然后朋友来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呢，自己其实也会跟着他们的足迹再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我相信等你们走过更多地方啊，聊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哎吵吵闹闹争个不停，但大家一定都会有这样的共识，哪儿都有让人惦记的景色，哪儿也都有热情生活的人。
0: 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美。

0: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新草。无论是职业的音乐工作者还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我想音乐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音乐可以讲故事，也可以启迪心灵，它可以让你愉悦啊，而且呢也可以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关注音乐频道，关注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

0: 读，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